明日有谁可早知道？难道未来是噩梦？命里安排已早注定，没法安静，没法醒。今天的一切已尽去，不想多估计。明日我怕此去无从。